0: 6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277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我县沿海面风力今天12到14级，明天10到12级，逐渐减小到8到10级。沿海地区今天10到12级，明天9到11级，逐渐减小到7到9级。内陆今天9到11级，明天8到10级，逐渐减小到6到8级。今天和明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全县今天和明天暴雨到大暴雨，今天东到东北风9到11级，明天东到东南风8到10级，逐渐减小到6到8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12到14级，明天东到东南风10到12级，逐渐减小到8到10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6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3: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4: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林念，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

0: 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

0: 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5: 需要别人来提？

0: 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

0: 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白海豚逼近，你该知威力却可能很猛。8月7号中午，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多个景区停业，活动延期。台风怎么专挑周末来？预报说可能登陆，最后会不会转向？我住在城区，影响应该不大。每逢台风来临，总有一些疑问或认知随之而来。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部署台风防御工作时说过，与其说抗，不如说重点是防。现在不是说抗台风就是站在风眼上，而是要在台风来临前把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好，主要是防避。面对来势汹汹的白海豚，有些知识需要提前了解。一，台风路径会变，但防御不能等。很多人关注台风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它到底在哪里登陆。在有些人看来，只要自己所在的城市不是登陆点，

影响就不会很大。这种想法有一定道理，但也容易把人带入误区。一方面，台风在海上移动时会受到副热带高压、冷空气等多种因素影响，路径可能出现调整，因此气象部门通常会不断更新预报信息。另一方面，台风影响范围广，灾害链条长，离登陆点较远的城市反而可能受到较大影响。比如上个月的台风巴威登陆在浙江，却给北方带来强降雨。既然路径还有变化，是不是就不用急着准备？非也。台风防御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不能等台风确定来了才仓促行动，防灾物资准备、救援力量部署都需要提前谋划。

但台风带来的危害取决于多个因素，比如沿海地区可能受到风暴潮影响，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浙江每一次重大台风防御靠的是提前部署、迅速行动，省委省政府要求采取最坚决、最有力、最顶格的措施，是对历次防台经验的总结运行。浙江每一次重大台风防御靠的是提前部署、迅速行动，省委省政府要求采取最坚决、最有力、最顶格的措施，是对历次防台经验的总结运用。麻烦，但我们要给安全留空间。为应对台风影响，一些地方会根据风险研判起

积水、树木倒伏、高空坠物、临时设施受损等风险都会明显增加。平时正常开展的交通、生产、户外活动，在极端天气条件下都可能暗藏隐患。如果社会活动依然保持平常状态，人员流动多，风险暴露面就会扩大，后续救援压力也会随之增加。所以必要时按下暂停键，虽然难免带来一些不便，却是为了换取更长久的平安。四，转移避险绝不是小题大做。当镜头的基层干部转移被困群众的消防救援人员，昼夜坚守的志愿者，每次台风来临，确保人员及时转移都是防御工作的重点。防灾减灾，要永远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危旧房可以修，家居可以重新添置，财产损失可以弥补，但生命却没有第二次机会。特别是山洪易发区、低洼地带、海塘附近等重点区域，一旦发生险情，留给群众撤离的时间往往很短。因此，在防御

地，如今信息触手可及，手机不时弹出天气提醒，一些人难免产生预警疲劳。事实上，每一次预警升级都是多部门依据实时数据滚动会商后的审时决策。预警的核心价值是在风险逼近时为生命财产安全争取宝贵的提前量，从而把损失降到更低。检查门窗、储备物资，这些小事的提前准备往往关乎灾害来临时的从容与否。所以请认准权威渠道

0: 责任人，应当牢记避险常识，诸如非必。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能影响他人，比如年轻人。
1: 暴雨，低洼场所可能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若暴雨突然来袭，别慌张，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应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堤防。避免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等地下建筑。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站在树下或树旁，不要靠近广告牌。减少使用交通设施，避免驾车出

行，暴雨之下地面情况完全被掩盖，无法准确判断积水情况，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暴雨之下，公共交通设施可能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非常危险。如果离开交通工具，最好保持集体行动。

呦呦呦来啦，跟着鱼儿一起学台风小知识。每年这个时候，总有几个小坏蛋排着队来咱们南方沿海捣乱，比送快递的还勤快。我们说的是台风，台风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你真的了解它吗？今天和鱼儿一起来扒一扒台风的小秘密。首先，台风是什么呢？记住四个字：热带气旋。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种，说白了就是一坨旋转的热水气团。小时候人畜无害，但一长大就变成老司机。而热带气旋的老家不同，他们的名字

0: 也就不同啦。比如老家在北美洲就叫做飓风，所以这哥们儿和台风是远房亲戚，原理一样，只是护照不一样罢了。
1: 哦，
0: 那台风的老家在哪儿呢？
2: 咦，我知道，台风啊，就是台湾的风，带着卤肉饭的味道。
0: 从大陆看，台风确实是从台湾方向过来的，不过它的老家还要更远，
2: 菲律宾。
0: 那为什么是菲律宾呢？故事是这样的，在菲律宾东边的海洋上，有着世界上最正点的光照，有最丰富的水汽蒸发，有最温暖的海水，这就是热带气旋出生的条件，一个都不能少。海面被998包日的阳光足足照射了一天，当它达到一定温度后，海水蒸发成水汽往天上走，四周的冷空气就赶紧跑。

0: 为啥会转呢？这是因为地球在自转啊，所以地球上的风都不走直线，而是以水汽抢走了。所以台风来之前，咱们这儿啊是短暂的晴天，然而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台风自己就是个水货，加上抢来的暖湿水汽，又又童叟无欺，见谅不见切。不过呢，这台风带来的大雨啊也就一两天的事儿，过不了多久这货就
1: 最后台风去哪儿了呢？
0: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台风啊，它是被饿死的。台风有个毛病，挑食，只吃热带海面上的水汽，出门啊都自带干粮，但一上陆地只能吃土啦。再加上地面摩擦什么的，消耗体力，然后在又饿又累的情况下就拜拜了。好啦，台风就是这么回事儿。今天和鱼儿一起学习到了台风知识了吗？正确认识台风，让我们更好的应对台风哟。台风天注意安全。

位听众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高速公路的关闭措施，据幺五沈海高速杭州湾跨海大桥风力达到十级，全桥关闭。从上海嘉兴方向途经的车辆，在宁波方向嘉兴港区下高速；从宁波方向途经的车辆，在前湾新区下高速。据幺五沈海高速沿线收费站进口服务区出口双向关闭。据幺五二三甬莞高速象山港大桥风力达到十级，宁波段全线收费站双向关闭。因协助甬莞高速宁波段封闭管控，据幺五零四绕城高速双向经云龙枢纽转距幺五二三甬莞高速象山方向匝道关闭，云龙收费站进口关闭。S21六横高速双向经昆亭枢纽转 S22象山湾疏港高速塘西方向匝道关闭，眉山收费站进口关闭。S22象山湾疏港高速詹旗春晓收费站进口关闭。S23石浦疏港高速新桥定塘翻西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什么你的文明
6: 需要别人来提？

0: 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
2: 北京时间9:00，
3: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影响时间长、过程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等特点。各地各部门要做好台风正面登陆象山准备，坚决落实条块责任，前指挥应急处突，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加密预报预警频次，全员进入战斗状态，层层传递重要信息，强化预警校应机制，配齐配足应急物资和设备，做好做足防汛防台各项准备，要始终将人员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严格按照预案做好场所设备、生活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按照应转尽转。

0: 灯，还有一些救生设备进行一些防护。购票的游客，那么他可以线上直接售后退票，那么也可以在台风过后之后继续使用。
1: 记者吴明勇、通讯员战任熙报道。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8月7号下午，定塘镇组织党员干部往格园下沉一线，和辖区种植大户携手开展葡萄抢收、大棚加固等防灾自救工作，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该镇宁波站村张启吉夫妇是当地知名的葡萄种植大户，深耕葡萄种植多年，拥有10余亩的果园、40多个果棚，培育黑王、阳光玫瑰、金子星等优质葡萄品种。往年果园长势喜人，年产量可达3.5万多斤，年销售额达20万元。此前果园曾经遭到台风八威的重创，葡萄产量减半，损失严重。张启吉告诉记者，抢在台风登陆前的宝贵窗口期，全力开展自救工作，一边争分夺秒完成葡萄的抢收入库，一边对果棚开展全方位的应急加固，撕掉大棚外层的薄膜，用绳索紧固铁架骨架，提升果棚的抗风防汛能力。

斋一边说，果园里累累果实挂满枝头，中海凯客帮工们穿梭其间，摘果分拣打包一气呵成，一筐筐鲜果被整齐码放装车抢运出园。据了解，该种植户共种植了桃心李30亩，目前已经抢收2000斤，其余的成熟果实正在加紧的采收，预计台风影响前可基本采收完毕。秃子镇已经组织农技人员前往各村进行农事指导，并积极地对接收购渠道，帮助果农拓宽销路。8月8号上午，咸祥镇工作人员迅速地开展台风防御工作，在滨海景区设置的硬制的隔离路障，对沿海道路实施临时管控，劝阻人员车辆靠近海岸，从严落实海边风险区域的风控举措，全力筑牢沿海防台安全防线，全体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巡查水库、养老院等重点场所，排查电线、光伏板等风险隐患，上门走访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逐项落实落细防台预警各项举措。8号上午，定塘镇镇村干部深入村落落实防台举措，实地踏勘重点核查山塘水库的水位变化、泄洪运行状态，同基层群众携手织密台风防御防护网，守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党员干部、村网格员在巡查发现

0: 保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踢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
3: 他们可真有意思。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的力量。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

0: 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0: 要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1: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3: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0: 人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负其责，全力防御台风白海豚。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107.3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特别节目防御白海豚台风进行时。

众朋友，台风期间请您收好这份安全提示。一、武亭温馨提示，各位市民朋友，台风白海豚将带来强风暴雨，应急响应期间，我们将视情落实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活动等防疫举措，恳请大家持续关注台风最新动态，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险，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二、居家安全温馨提示，市民朋友们，台风将至，请记得关好家。

树木、广告牌，关好车窗，避免爱车被淹、被砸受损。五、临水安全温馨提示，受台风降雨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恳请各位市民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六、遇险求助温馨提示，如您遭遇险情，请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0、119寻求救援。日常留意留存手机电量，若通讯暂时中断，可借助手电亮色衣物发出求救信号。七、权威信息温馨提示，温馨提醒各位市民，台风研判预警转移相关安排，请以气象防止官方发布为准，各类商业天气软件仅作日常参考，恳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0: 北京时间9: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首先是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6:00，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277公里的洋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我县沿岸海面风力今天12到14级，明天10到12级，逐渐减小到8到10级。沿海地区今天10到12级，明天9到11级，逐渐减小到7到9级。内陆今天9到11级，明天8到10级，逐渐减小到6到8级。今天和明天有暴雨到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6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老小区楼道狭窄，红马甲义工拎着新鲜的蔬菜，熟门熟路地爬上了单元楼。开门的老人一看见那抹红色，脱口而出的就是一句：“邱大妈来了呀！”简单一句话，道尽了九年相伴的信赖。这个始于2018年的入户助老项目，隶属于象山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项目名称呢，是以义工副队长邱玲娟命名，但这份温暖从不属于一个人，而是一整支心怀善意的队伍。学雷锋义工大队队长许德月。
1: 象山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成立于

0: 把它搅洗一下，要把自个剪一下，就是这样的。他又喜欢，有些人喜欢你剪，又喜欢我们要经过老人的需求，
1: 嗯，
0: 要他同意我们可以好去做，对吧？嗯、他不同意你做的，他要烦的，
1: 嗯嗯，
0: 他是有些老人。巴不得你坐着聊天，我们去了给老人我们些工具都带去了，
1: 根据老人的需求，
0: 哎，给老人需求、
1: 有些你觉得需要打扫，但是老人觉得你不要动啊、
0: 哎，
1: 那我们就尊重他，我们不打扫、
0: 哎、
1: 啊，你需要我陪你聊天，我
0: 聊天，
1: 老人说这个需要打扫，那我们就给他打扫
0: 啊，哎、有些老人呢、
1: 嗯、
0: 他喜欢唱歌的，那我们就是义工带去给他唱歌，那我们会唱歌的呢一起唱，老人就需要陪伴，有个老人家的，他子女在国外啊。

0: 熊抱一下亲一下，他很亲切的一个这样子，我感觉有自己家里人一样的，自己亲人一样的感觉，
1: 感觉就是和自己的亲人一样的。这些义工们用碎片时间一次次往返奔赴，一声声亲身宽慰铺就了这条筑老之路，而这条筑老之路还在持续向前延伸。对于不同的身影，他们这样说，
0: 就是我们做各份工作呢，一定要做好，就是要有负责任的去做，人家都可以在眼里。

0: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象山公安交警西周中队的民警盛兵的现场报道。
1: 西周中队民警盛兵，我现在走到位置是西周镇山区四线台山公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一侧是山体，另一侧是山崖。西周地处象山县的丘陵地区，是地质灾害重点防护区域，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会让山体土质迅速饱和疏松，随时可能发生塌方或者落石。往年台风天

风力达到十级，全桥关闭。从上海嘉兴方向途经的车辆，在宁波方向嘉兴港区下高速；从宁波方向途经的车辆，在前湾新区下高速。据幺五沈海高速沿线收费站进口、服务区出口双向关闭。据幺五二三甬莞高速象山港大桥，风力达到十级，宁波段全线收费站双向进口关闭。宁波境内高速所有收费站进口对大中型客车、小微型面包车、危险品运输车、集装箱车和载货超高等车辆实行限制通行。除据幺五沈海高速南接线和杭州湾环线高速限速每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是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6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277公里的洋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我县沿海海面风力今天12到14级，明天10到12级，逐渐减小到8到10级，沿海。

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积极配合转移安置，接到通知需要撤离转移的居民，要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险情解除前不要擅自返回。四，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希望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做好邻里互助。如遇险情，请及时拨打110、119

0: 去及时的去台风登陆时及时的去修补，台风登陆前提前的预警，
1: 对对对，
0: 防御，
1: 对，是的。而且台风之后我们还会进行更多的对对居民的各种需求也会进行一一的响应。
0: 嗯，对，做到24小时在岗。
1: 对对，
0: 你们也辛苦了。
1: 哎，
0: 其实刚刚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啊，有时不时的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风浪打向我们。那么我也通过我的肉眼能看到，其实在我右前方，刚刚这个海浪。

0: 来的位置啊，其实它的这个栏杆啊，其实有破损的。我也了解到，这个是在台风上台风巴威来临的时候，周边的这一圈的这个水泥的这个栏杆啊，都是被打到海里去的。他们现在已经是临时的用这种铁的栅栏进行了及时的一些加固，但是它都是不牢靠的。我们还是提醒游客，也是市民朋友，真的是减少靠近对这个海，减少对海边的靠近啊，一定要保障好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许婷，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陈默从玉环坎门发回的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连线玉环。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玉环沿海的风浪持续加大，当地社会应急力量自发开展巡逻巡查，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正在玉环坎门街道海边的钱江频道记者赵晨衍。你好，陈衍。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州玉环的东沙渔村。那么现在在我身后啊，可以看到随着台风白海豚的不断逼近，那么后面的浪啊也是越来越急越来越高，现在的雨势呢也是正在不断的加大中。那么我们现在的入到了我们防台一线的部署工作中。那么目前现在场面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玉环海运救援队的郭爱国郭队长来为我们做一下现场的情况介绍。好，郭队长你好。
3: 你好。
2: 我们现在看到啊，现在海边还是正在进行一些最后的加紧的巡逻工作啊，想问一下，现在我们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3: 现在台风是晚上会登陆，所以说我们利用现在退潮的时间，最后一次跟交警、公安他们一帮人，把最后上次台风打了这些巴威、打了这些护栏，做最后一次巡查，有的地方没加固好。

0: 人员转移的街道这边的避灾点，这些巡查，这些物资发放啊，这些我们都有去参加。昨天晚上是30个队员就一直坚守到早上，我们是轮班，每半个小时都要到各个地方去巡查一遍。卡点是1个小时换一班，2个人一组。所以说我们做到现在，现在白天是另外一班队员过来了，他们主要是巡查，还有今天的这防灾工作。
1: 那您刚刚提到每半个小时就巡逻一次卡点，每1到2个小时就轮班一次。那在这次台风来临之前，你们已经坚守了有多长时间了？
0: 我们坚守了有24小时了，还有今天也要坚守，明天也要坚守，要3天。
1: 那现在预计台风可能今晚就会登陆了。

0: 抽水机啊这些什么设备我们都准备了。
1: 您刚提到您感觉这次白海豚的雨量是比台风八威还要更大的是吗？
0: 对对对对对，比雨量比白海豚比八威的还大得多。
1: 这次既然这个雨量会这么大，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来叮嘱一下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
0: 广大市民朋友们，台风来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出门，也不要去观浪，锁好门窗，在家里。
1: 再次提醒各位市民朋友们啊，刚刚我们郭队长也提到，大家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然后关好门窗，尽量不要靠近海边的危险区域啊。那么我也想问一下郭队长，我看到你们这次派出了这么多支。
2: 好，感谢前方记者陈岩。其实除了玉环以外，从昨晚开始啊，温岭全市也开始大范围的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顾宁新。宁新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温岭此时此刻的情况。

0: 好神奇。
1: 于是低压中心也就越来越热，气压相对于周围呢也就会越来越低，空气往中间就冲得更猛烈了，风力也变得更大。这时候啊，这气团就开始
0: 伸展跳跃又不停歇。
1: 等等，它为啥会转起来呢？哎呀，这是因为我们地球自己就是在自转呢，所以地球上的风啊其实不是走的直线。
2: 我不是一般的风，我走的是弯的，
1: 凌波微步。咋走偏了？所以啊，整个气团呢它就会跟风转起来，而如果气团转得越来越快，离心力也就会越来越大，中间就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洞。大家伙儿看见过洗衣机没？洗衣机在甩水的时候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从漂洗到甩干。这个时候呢就是从小风长大变成了大飓风，大台风，这个时候台风就形成了。
2: 这个意思是说台风脑子进水。

我们说的城市内涝，一般情况下，像是地铁站、地下停车场、下凹式立交桥、在建工地，这些地方都是内涝的易发区。总之一句话，低洼地区都不咋安全，包括我们的老城区。Part two， 城市内涝该咋自救呢？首先，平时咱们也要多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发现暴雨天气尽量就别出门了。不给自己涉险的机会。如果你看到天气预报里有大雨暴雨，哎呀，在家猫着吧。不过天有不测风雨。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来自于早上10:45，宁波发布的最新消息，根据最新的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今天傍晚至明天凌晨在浙江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宁波市气象

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现在关注台风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北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七市中心位于宁波东南方向，大约是330公里的海面上，即北纬 27.5 度，东经 123.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350到4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220到25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100公里，预计北海豚将以15到20公里。

已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信号，海曙区、鄞州区、余姚市、慈溪市、宁海县、象山县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奉化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从今天开始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呢会是阵雨的天气，12号到13号仍然会有分散性对流降水。在防范上，我们有一些重点关注，台风的降水云。

沿岸海面12级以上大风将持续到明天的凌晨，10级以上大风将持续到明天半夜前后，内陆平原10级以上大风将持续到明天中午前后。

再为您来播报11时有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10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大约202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7.9度、东经122.9度，中心气压是95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呢是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今天傍晚至凌晨在浙江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呢，我县沿海海面风力今天是12到14级，明天10到12级，逐渐减小到8到10级，沿海地区是今天11到13级，明天9到11级，逐渐减小到7到9级，内陆今天9到11级，局部12级，明天8到10级，逐渐减小到6到8级。今天和明天有暴雨的大暴雨，请各部门以及是各位市民朋友们加强注意。

0: 北京时间11: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为您来播报气象，首先是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0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202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7.9度、东经122.9度，中心气压95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街等地下建筑，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站在树下或树旁，不要靠近广告牌。减少使用交通设施，避免驾车出行。暴雨之下，地面情况完全被掩盖，无法准确判断积水情况，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暴雨之下，公共交通设施可能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非常危险。如果离开交通工具，最好保持集体行动。

0: 班从淤泥当中爬出，继续抱着空桶向前方爬行自救。实验者 B 则是把泡沫板平铺在身体的滩涂上，然后缓缓地俯身趴上，利用泡沫板匍匐移动，同时用赶海的小铲子清理身边的淤泥。塑料桶能增加浮力，木板、泡沫板能扩大接触面积，小铲子能够清理周边的淤泥，这些物品都可以帮助我们脱险。不过关键在于动作要缓慢平稳，趴下利用支撑物行动最为稳妥。奔跑看起来很快，但很容易导致二次陷入泥潭当中，而且身体消耗大，风险高。匍匐爬行接触面积大，几乎没有二次下陷的风险，体力消耗也缓慢。阿娇提醒，从淤泥当中脱困后呢，切记奔跑，匍匐爬行最为安全。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宁波气象公众号直播连线的直击台风节目。
2: 所以它现在的强度依然是在一个强台风的等级啊，强度很强。

0: 可能出现的这些次生灾害。那大风的一个情况的话，最后再给大家播2到14级的大风，夜里随着台风登陆以后，就会逐渐减小到10到12级。然后沿
1: 就快速交替的拔腿，大声呼救，快速的交替拔腿，剧烈的扭动身体和手臂。3分钟后看到实验者 A 陷入了大腿部位，而实验者 B 已经陷入到了腰部。阿肖提醒，如果不小心陷入淤泥当中，首先要保持冷静，停止挣扎，张开上肢，增大接触面积，减缓下陷，保持体力，为救援赢得宝贵的时间。那么我们身边哪些物品可以脱困呢？两位实验者模拟陷入淤泥到腰部，使用滩涂附近的常见物进行自救。实验者 A 将空塑料桶紧抱在胸前，并压在身下，利用浮力拖住身体，防止继续下陷。随后呢，又借助身旁的长杆从淤泥当中爬出，继续抱着空桶向前方爬行自救。

实验者 B 则是把泡沫板平铺在身体的滩涂上，然后缓缓地俯身趴上，利用泡沫板匍匐移动，同时用赶海的小铲子清理身边的淤泥。塑料桶能增加浮力，木板、泡沫板能扩大接触面积，小铲子能够清理周边的淤泥，这些物品都可以帮助我们脱险。不过关键在于动作要缓慢平稳，趴下利用支撑物行动最为稳妥。奔跑看起来很快，但很容易导致二次陷入泥潭当中，而且身体消耗大，风险高。匍匐爬行接触面积大，几乎没有二次下陷的风险，体力消耗也缓慢。阿娇提醒，从淤泥当中脱困后呢，切记奔跑，匍匐爬行最为安全。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沿了海面风力今天12到14级，明天10到12级，逐渐减小到8到10级。沿海地区今天11到13级，明天9到11级，逐渐减小到7到9级。内陆今天9到11级，局部12级，明天8到10级，逐渐减小到6到8级。今天和明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全县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6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2: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4: 需要别人来提醒？
5: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0: 电话预定一下。
1: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3: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4: 斑马线前，车让人

0: 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3: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2: 世界有时差，
3: 健康无时差，
2: 新健康新模式。

您吃深绿色蔬果，包括小白菜、菠菜、羽衣甘蓝、西兰花、小油菜、青甜椒。深紫色蔬果建议您紫甘蓝、紫生菜、紫洋葱、蓝莓、黑莓、杨梅、桑葚。橙黄色蔬果建议您胡萝卜、黄甜椒、南瓜、芒果、橙子。红色蔬果建议您西红柿、红苋菜、红心火龙果、草莓、大樱桃。

0: 知识局，
1: 跟着鱼儿一起学习奇怪的知识。
0: Hello， 大家好呀，
1: 这里是奇奇怪怪知识局，我是奇怪知识局局长鱼儿。
0: 嘿，开门营业啦！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什么呢？台风都刮到家门口了，你还不认识它吗？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舒服的姿势，别被台风刮走了，接受鱼儿的知识吧。台风过境，你知道它咋形成的不？每年这个时候啊，我们南方一些沿海城市总是要接待一些老朋友的，那就是台风。

0: 成水汽，就往天上飞，四周的冷空气就跑过来占坑啦。嗯，
1: 你们走了，这地儿属于我了。
0: 冷空气会继续受热再上升，中间呢就形成了一个热带低压中心。跑到天上的水汽碰见了冷气凝结了，这过程啊它就会放热。
1: 哎呀，好神奇。
0: 于是低压中心也就越来越热，气压相对于周围呢也就会越来越低，空气往中间就冲得更猛烈了，风力也变得更大。这时候啊，这气团就开始
1: 旋转跳跃，我不掉线。
0: 等等，它为啥会转起来呢？哎呀，这是因为我们地球自己就是在自转呢，所以地球上的风啊其实不是走的直线。
2: 我不是一般的风，我走的是弯的。
0: 凌波微步。咋走偏了？

0: 往北移啦。台风移动的影响因素其实挺多的，我们先只说这些。那如果是双台风的情况呢，就会变得很复杂，具体怎么动
1: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全看他心情。
0: 所以台风从海上一路向西北，然后怎么着，登陆了呗。登陆之后呢，他们会在登陆地又刮风又下雨的，但他俩不会老在一个地儿待着，会继续动。
2: 让我看看导航接下来是去哪儿。
0: 而台风具体要闹腾多久，会不会发生点别的还不知道。不过台风啊，它最后都是要被饿死的。台风有个毛病，它挑食，它只吃热带海面上的水汽，一旦上了陆地，
1: 那它就只能吃土了。
2: 实在是太饿了，哎呦，给我点儿。

城市内涝该咋自救呢？首先，平时咱们也要多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发现暴雨天气尽量就别出门了，不给自己涉险的机会。如果你看到天气预报里有大雨暴雨，哎呀，在家猫着吧。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内涝太严重的话，室内也有可能会进水，那你就得懂点儿室内自救知识。在暴雨之前，家里可以备点挡泥板、沙袋之类的防洪用品，万一积水了，就能防止积水进入家里。水在外头，我在里头。没有的话，也可以用棉布、衣服这些来代替。那如果不幸有积水渗透到

0: 到家里，切记切记，第一时间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电闸关上吧你。万一积水过深的话，要迅速行动，搜集周围一切可以帮助逃生的物品，向楼顶或者是高处撤离，等待救援。像是门板、澡盆、救生圈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救生圈，我肚子上有一个。
0: 有了它们呢，你就有了更多逃生机会了。
1: 家里面的铁门板可别用啊。
0: 不过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暴雨来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能宅在家里的，
1: 比如我们这些打工人。
0: 这种时候呢，你就得掌握一点室外自救知识。如果是下暴雨的时候，你正走在路上，那你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在低洼路段行走，尽量往高处躲避，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

0: 如果你正开着车，水还不深的时候，可以开车离开，不过注意别开太快，防止雨水灌进排气管。如果水已经把车淹了，就得赶紧弃车前往高处，注意不要试图再次启动汽车，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应急锤打破车窗或是从天窗逃走。但是万一遇到最糟糕的情况，你一不小心被洪水冲走了，那你一定要记住下面两个姿势。第一个叫做水母式漂浮，朝下抱着膝盖立于上浮，注意抬头换气。第二个姿势是背浮式漂浮，浮上来之后呢，放松身体平躺在水面上。
1: 这一招原来至今没学会。
0: 这样啊，可以让你在水里漂得更久，也可以保持体力，增加获救机会。而完成这些最基础的自救操作以后，你能做的就是呼救并且等待救援了。呼救有啥要注意的吗？
1: 保存体力呀。
0: 首先最基础的就是，我在富贵小区3号楼，请来救我，打报警电话。不过如果通讯设备坏了无法使用，你也可以拿起家里面的小红旗，
1: 我只有红裤衩，
0: 大声呼喊，挥舞鲜艳衣物，或者是敲击求救，等待专业人员的救援。上面我们说的是城市险情的应对方法，那如果你住在乡村，那就要提防山洪了。山洪爆发的时候，往往会散发恶臭，有异常响动，记得赶紧跑，而且跑的方向和山洪流向必须。

0: 全民，人人享健康。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

人员不要随意外出，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应及时转达。六，临时避难。台风来临时，若你在路上，可躲进结实的建筑物等安全场所防风躲雨。七，谨防触电。如果发现高压线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一定要远离，更不能伸手触摸。八，警惕突袭。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切记强风可能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等待

湖中的大量青蛙、螃蟹、鱼类等水生物异常活跃，听声响异常，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滑坡发生了前兆，看山体异常，滑坡前缘土地突然强烈上涨，骨裂，局部滑塌或者规律裂缝。看河水异常，地下水盐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剧增变浑浊，滑坡地表池塘水田突然下

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负其责，全力防御台风白海豚。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107.3象山人民广播电台特别节目《防御白海豚台风进行时》。

0: 呢？
1: 什么是裂石像？
2: 有时候暴雨并不是因为一块稳定不动的降雨云团造成，而是对流系统反复生成发展，使很多降水云团先后经过同一个地方，就像列车的不同车厢先后经过同一块铁轨一样，造成同一地区出现长时间降水，这种情况就叫做列车效应。

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凝聚起共御台风的合力。食谱证、贺普证、图纸证等不少安置点，提前备好饮用水、食品、应急药品等物资，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专门照料。部分安置点还安排了文化娱乐活动， 让转移群众在台风天里也能感受到安稳与温暖。西周镇妇联组织巾帼志愿者在安置点开设暖心厨房，新桥镇暖心服务小组为剧组工作人员送去帮扶，崇站岛留岛医生走村路户守住慢性病患者。这些把群众需求放在心上的细节，彰显了防台减灾工作的民生导向。 防的是台风，护的是群众，既要守住安全线，也要暖好群众心。眼下台风白海

洪、泥石流。浙江每一次重大台风防御靠的是提前部署、迅速行动。省委省政府要求采取最坚决、最有力、最顶格的措施，是对历次防台经验的总结运行。浙江每一次重大台风防御靠的是提前部署、迅速行动。省委省政府要求采取最坚决、最有力、最顶格的措施，是对历次防台经验的总结运用，更是对人民生命安全的负责。三，暂停会增加一些麻烦，但我们要给安全留空间，为应对台风影响。

更低。检查门窗、储备物资，这些小事的提前准备，往往关乎灾害来临时的从容与否。所以，请认准权威渠道，不信谣，不传谣，让每一条真实信息都成为守护安全的力量。六，台风登陆后，风险远没有结束。网上有一些认识误区，认为台风登陆后风力会减弱，风险也会相应降低。实际上，台风登陆只是一个节点，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特别是对于白海豚这样重量级台风来说，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负其责，全力防御台风白海豚。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107.3象山人民广播电台特别节目《防御白海豚台风进行时》。

截至8月9号9时，飓非长华台风路径与机场影响预报图显示，预计8月9号至11号受台风拔海豚影响的机场有38座。二月九。

罕见的三起三落，先后三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又三次减弱为强台风。据早前报道，台风登陆是以台风中心登陆为标准的，但是台风往往云系庞大，把海豚整个环流云系最大直径超过1000公里。台风白海豚的出身也与众不同，它不是西北太平洋土生土长，而是横跨半个太平洋而来的远客。白海豚在台风胚胎时期，从中太平洋向西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进入西北太平洋，之后正式成为台风，又继续西行，截至目前总共奔袭了超7200公里。这种远距离生成、长期维持高强度的台风在历史上十分少见。白海豚将成为1950

0: 浙江之声温馨提醒：
1: 台风天行车途中遇到紧急情况如何处理？行车途中遇到紧急情况，应该采取点刹制动或是顺序降档的方式来控制车速，切不可大力刹车或是急打方向。如果在行驶途中遭遇强风，切勿贸然继续前行，开窗会影响行车的稳定性。在台风天里，路过桥梁、隧道、江河等道路时，一定要注意横风，微调方向，切勿大脚刹车、大幅度转向。遇到紧急情况不要慌，牢记九字警句：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逐项清点分装母婴用品，细致提醒他备齐孕妇装、换洗衣物等个人必需品。
1: 今天晚上十点钟，椒江大桥它会封桥的。
2: 对对对。
1: 对，然后台风它是明天后天再加。你家老婆已经38周多一天了，随时有可能要生宝宝的。
0: 据了解，家住普坝岗镇罗石村的马灿灿已怀孕满38周，随时有临产可能。现家中只有他和父亲两人，一旦夜里突发生产状况，台风天风雨大，道路受阻，大桥封闭，就医陪护都会遇到极大困难。起初马灿灿担心医院周边宾馆待产手续多，流程繁琐，觉得转移麻烦，迟迟不愿意出门避险。管听便结合自己孕期的亲身经历，跟他细数孕晚期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最终马灿灿逐渐放下顾虑，同意提前转移。
1: 我也经历过，尤其是孕妇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再加上她又是第一胎，然后可能有一些情况跟我自己碰到过的，我就把自己知道的我也告诉她嘛，她也能听得进去，能理解。我们都是要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确保她顺顺利利就行。
0: 考虑到产妇身边无人陪护，转移途中也需要家人陪同，管婷呢随即联系马灿灿丈夫的工作单位和企业，说明台风封桥的紧急情况，沟通协调，让其丈夫提前下班返回陪护产妇。马灿灿丈夫罗东东说：“
3: 我可能自己都没有那么重视，但是他们就是打了好多电话嘛，然后。”

0: 峰啊要转移290多名群众。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当地转移的这个情况。
1: 蒋东澳自然村在台州黄岩最西部，容易爆发小流域山洪。我们赶到村里时，正赶上村干部们入户做最后一批高龄老人的转移工作。89岁的廖奶奶前两天刚从医院回家，
2: 对她有点害怕，
3: 还是害怕。
2: 对，她一个不会坐车，要晕车，然后她自己又行动不便了。
4: 像我们村里面基本上都有10来位，上午我们就这样给她煮出去的。
3: 也是，
4: 对，都80-90岁啊，也不90多岁了。
3: 现在的办法就是都是转到医院里。
4: 像她这种人，我们就只要医院，稍微好一点，我们走到艾滋中心里面去。艾滋。
1: 过去村里转移老人都是要直接转到乡。

0: 为了方便转移行动不便的老人，今年上正乡协调了公交公司和医院统一调配资源，把老人和家属们最担心的事儿都安排好。
1: 村子的话是4个村，就是把这些那个高龄的这些病重的这些阿公阿婆转到那个医院里面。
2: 对，
3: 哪里有校区哪里。
1: 对，
0: 今晚黄岩山区的降雨量将会增大，按照乡里的计划，蒋东澳自然村要赶在傍晚前完成整村转移，可有些老人还是放心不下家里的鸡鸭和手里的活儿。网格员戴阳芬就一户户上门盯，
4: 他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他带过去，农村的人嘛，
5: 老年人
4: 对
5: 听不清楚，
4: 听不清楚你要跟他大声的沟通，然后要把这个事情给他解释清楚，要让他们能理解，心甘情愿的跟你走。
0: 在上正乡避灾安置点，老人们被陆续安顿好，乡里特意根据他们的需求把家里的手工活也一起搬了过来，几块门板搭起了临时的桌子，避灾劳动两不误。
6: 不让我们是我们就

0: 靠海边的那些地方，万一有积水上来了，确实话心里很不平静的。
1: 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各地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确保受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及时全部转移到位。在兰溪市马涧镇，镇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劝导群众抓紧转移。
2: 大家，台风来了，台风来了，要下很大的雨，哎，很大很大的雨，所以我们正在搬出去。
1: 马涧镇云溪村、田峡、富竹坑等自然村地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所有。

校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幼儿园今天

雨台风天气，驾车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高速公路的关闭措施，据15沈海高速杭州湾跨海大桥丰利达道十级全桥关闭，从上海嘉兴方向途径的车辆在宁波方向嘉兴港区下高速，从宁波方向途径的车辆在前湾新区下高速。据15沈海高速沿线收费站进口服务区出口双向关闭， S46 十一塘高速前湾新区北收费站进口关闭。据1523牛管高速象山港大桥丰利达道十级宁波段全线收费站双向进口关闭。因协助牛管高速宁波段封闭管控，据1504绕城

听众朋友，八月九号上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象山县四周头镇风雨交加，公交全面停运。就在狂风暴雨中，一场关乎生命的紧急护送温暖上演。横城村地保户徐阿姨患有尿毒症，已经持续透析近两年，隔天就必须前往象山县中医院治疗，一刻也耽误不得。台风突袭，出行完全中断，眼看着治疗时间逼近，一家人心急如焚，却束手无策。村党支部书记朱教忠得知情况后，当即召集村主要干部，召开了一场碰头

0: 村干部和医护人员合力用担架将老人稳稳抬上救护车。
1: 前期我们已经对各个自然村的病患进行摸排，转移完成后各网格会进行二次巡查。
2: 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负其责，全力防御台风白海豚。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分地区将迎强风雨。近期浙江的强风雨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公众务必要减少外出，注意用加固玻璃、紧闭门窗等方式减少安全隐患。如果身处室外，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尽快回到坚固坚实的建筑物中，注意自身安全。

听众朋友，八月九号上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象山县四周头镇风雨交加，公交全面停运。就在狂风暴雨中，一场关乎生命的紧急护送温暖上演。横城村地保户徐阿姨患有尿毒症，已经持续透析近两年，隔天就必须前往象山县中医院治疗，一刻也耽误不得。台风突袭，出行完全中断，眼看着治疗时间逼近，一家人心急如焚，却束手无策。村党支部书记朱娇忠得知情况后，当即召集村主要干部召开了一场碰头会。老百姓的急事难事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冲在前面。没有过多的讨论，大家迅速地形成

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台风白海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预计呢今天傍晚开始到今天夜里呢将会登陆我省啊，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其实在它刚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关注着它的走向。那时至今日啊，其实登陆浙江是100%了啊，这个肯定不会有错。那至于是几点，现在还不好说。所以说呢，随着台风靠近浙江呢，现在我们整个

那就是那两边都有压力，对吧？这个高压呢进行了阻挡之后，水汽输送都会受到一些抑制。但怎么办？你不能说排不出去吧，它毕竟是个风啊，是吧？结果呢正好东边北边水汽条件好，好家伙，那我就往这边下。这也就是咱们现在所处在的这个地理位置啊，两边都有压力，就像是门都堵死了，它不往出释放。那只有这个地方呢，北边这个方向啊，它这个东边这个方向释放能力都很好，所以说东边北边这两侧咱们就倒了霉了，好家伙，这雨就来了，就这个意思啊。不过呢，这只是登陆之前阶段性的一个状态，它毕竟现在还在海上嘛，还没有马上登陆。傍晚啊，傍晚基本上就有可能登陆了。所以说呢，随着台

0: 加固家里的这个门窗啊，还有什么花盆什么的，这早就提醒过了啊，该拿下来的就拿下来，这个都是影响着这个安全的一些要件啊。那我们尽管说不住在海边，但是呢这个风突然之间来这么一下子，谁也受不了，对不对？注意安全很重要，那大家呢还是尽量不要外出，让我们平静的啊度过这个台风天。
1: 来关注一下路况消息，目前

0: 遇白海豚台风进行时。
1: 各位听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墙头往单程方向在快速通道大西蒋大桥处有积水，请经过车辆注意避让，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同时象山港路往墙头高速连接线方向的积水目前已经清理了，道路恢复通行，但是一定要减速慢行，路面积水仍有存在。交警提醒，象山港路与天安路西北角的雨棚受到台风影响，损坏严重，请过往电动车与行人注意观察。

听众朋友，八月九号上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象山县四周头镇风雨交加，公交全面停运。就在狂风暴雨中，一场关乎生命的紧急护送温暖上演。横城村地保户徐阿姨患有尿毒症，已经持续透析近两年，隔天就必须前往象山县中医院治疗，一刻也耽误不得。台风突袭，出行完全中断，眼看着治疗时间逼近，一家人心急如焚，却束手无策。村党支部书记朱娇忠得知情况后，当即召集村主要干部召开了一场碰头会。老百姓的急事难事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冲在前面。没有过多的讨论，大家迅速地形成共识，

入户或入户充电引发火灾。三、室外出行温馨提示：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如若确需出门，请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守护好自身安全。四、 车辆停放温馨提示：本次台风伴随持续性暴雨，低洼区域、地下车库极易积水，麻烦大家将车辆转移至地势较高区域，远离围墙、树木、广告牌，关好车窗，避免爱车被淹、被砸受损。五、临水安全温馨提示： 受台风降雨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恳请各位市民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六、 遇险求助温馨提示：如您遭遇险情，请保持冷静。

影响。比如上个月的台风巴威登陆在浙江，却给北方带来强降雨。既然路径还有变化，是不是就不用急着准备？非也。台风防御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不能等台风确定来了才仓促行动。防灾物资准备、救援力量部署都需要提前谋划。二，台风的危害远不止大风。说到台风，

防御工作的重点，防灾减灾要永远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危旧房可以修，家居可以重新添置，财产损失可以弥补，但生命却没有第二次机会。特别是山洪易发区、低洼地带、海棠附近等重点区域，一旦发生险情，留给群众撤离的时间往往很短，因此在防御白海豚时， 浙江提前对重点点位、重点人员再排查、再确认、再点名，确保该转移的必须全部转移，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这是一项工作要求，更是一条必须守住的底线。对每个人来说，主动配合转移不是胆小怕事，更不是小题大做，而是为自己负责，为家人负责。

到基层应急小单元建设，从数字化监测到群众避险意识提升，防灾减灾能力不断增强，但不能因此产生什么都能扛过去的心态。自然始终有其力量，现代科技再发达也无法消除灾害。真正能够守护生命安全的，仍然是科学研判、提前防范、快速行动和全社会的共同配合，敬畏自然，尊重规律，把该做的工作

0: 永上英大药房八月锁住核心营养，粉
1: 质细腻。防台风应急响应不同级别究竟意味着什么？采取的措施又有哪些不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根据2025年6月13号印发的《宁波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按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洪涝台旱应急事件分为一般四级、较大三级、重大二级和特别重大一级四级。一般及四级事件，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为一般事件。一般四级事件，

上区县市24小时面雨量达到50毫米，或48小时累计面雨量达到80毫米，或72小时累计面雨量达到100毫米，并且预报未来24小时仍有大雨及以上量级降水。三，永江干流和一二级支流主要控制站达到警戒水面，并预报将持续上涨。四，降雨偏少，水库河网蓄水持续减少，全市饮水困难人数超过10万人，或受害作物面积占比达到20%。较大三级事件出现以下情况。

之一的为较大三级事件。一，市气象台发布台风警报，并且台风已经或预计对我市有较严重影响，或三个以上区县市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二，市气象台实测三个以上区县市24小时面雨量达到80毫米，或48小时累计面雨量达到120毫米，或72小时累计面雨量达到150毫米，并且市气象台预报未来24小时仍有大雨及以上量级降水。三，永江干流一二级支流全部控制站和平原河网全部代表站超警戒水位，并预报将持续上涨。四，降雨明显偏少，水库河网蓄水不足，全市饮水困难人数超过20万人，或受害作物面积达到30%。重大二级事件。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为重大二级事件。一，市气象台发布台风警报或紧急警报，并且台风已经或预计对我市有严重影响，或三个以上区县市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信号。二，市气象台实测三个以上区县市24小时

库偏少，水库河网蓄水明显不足，全市饮水困难人数超过30万人，或受害作物面积占比达到40%。特别重大一级事件，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为特别重大一级事件：一，市气象台发布台风紧急警报，并且台风已经或预计对我市有特别严重影响，或三个以上区县市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信号。二，市气象台实测三个以上区县市24小时面雨量达到150毫米，或48小时累计面雨量达到230毫米，或

长兼办公室主任决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实施四级应急响应行动。一是防止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组织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利局、市气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文广旅游局和宁波海事局等部门会商。二是防止发布防御工作通知，下发风险管控清单，是防止办常务副主席、副主任指挥调度。三是防止副指挥长兼办公室主任、市情连线相关区县市市直开发园区防止进行动员部署。四是气象局每日至少两次报告天气预报信息，

组织有关部门会商。二，市防止副指挥长兼办公室主任组织动员部署，市防止有关成员单位参加，市情连线相关区县市市直开发园区防止，市防止市情发布防御通知。三，市防止副指挥长指挥调度值班。四，市气象局每日至少3次报告天气预报，当监测分析天气条件

上台风期间群众菜篮子量足价稳，安全可靠。执法人员深入各农贸市场，逐一核查粮油、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等库存量和进货渠道，动态掌握供应能力，同时密切地关注蔬菜、肉类、禽蛋等主要农副产品的价格走势，严查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确保重要的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全县累计检查农贸市场22家，督促指导经营户320家次，各大农贸市场均物资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问题或者价格违法行为，可以拨打12345或者12315热线投诉举报，共同维护台风影响期间市场秩序稳定。

0: 累计出动巡查人员160人次，未发现新增隐患和险情，各项的防御措施都已落实到位。充分地运用海陆一体的监测网络，密切地跟踪台风的路径、雨情和海况动态，为风险提前预判、分类分级预警提供精准专业支撑。
1: 下面请听本台快评：防台的硬度与温度，一趟趟认真的排查，一句句真诚的劝说。这两天，在防御台风白海豚的攻坚战中，各地用硬核举措筑牢防线，以暖心服务保障民生，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防台的

各位听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醒。又一辆小车呢被倒伏的大树砸中，交警提醒市民，台风天尽量不要把车停在大树底下、广告牌底下等，特别容易出意外。建设路与兴丰路信号灯处受到台风影响有故障，请过往电瓶车以及驾驶员确保安全状态下通行。单程往墙头方向大西墙快速通道有严重积水，请注意。象山港路与天安路西北角雨棚受到台风影响，损坏严重，过往电动车与行人请注意观察。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交警提醒您，赫浦辖区浦港西路两侧万全路与排涝闸路积水比较严重，请注意安全。赫浦辖区浦港西路两侧万全路与排涝闸路积水比较严重。交警提醒市民，台风天尽量不要把车停在大树底下、广告牌附近等，特别容易出意外，因为又一辆小车呢被倒伏的大树。

物体。我们绝对要避开的区域有低洼地带、桥洞、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入口、河道边，这些地方是积水严重的地方，车停进去分分钟变成潜艇。另外要杜绝的就是高空坠物风险区、大树、广告牌、路灯、施工围挡、老旧围墙旁边，千万不要停，狂风可能让这些东西瞬间变成凶器。另外还有高层楼下，小心阳台上的花盆、空调外机甚至墙砖被风吹落砸到车上。那么停车前的准备动作都有哪些呢？首先关闭门窗，检查所有的车窗和天窗是

0: 任务落在了村副主任朱志平、村网格员田法翠和四周头镇一站双中心社工李佳萌身上。三人顶着狂风暴雨，小心翼翼地把徐阿姨接上车，一路护送到象山县中医院，确保她按时接受透析治疗，病情没有丝毫的耽误。台风天外面这么危险，还麻烦你们特意跑一趟，要是没有村里帮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真心谢谢各位干部。顺利完成治疗后，徐阿姨和陪同的丈夫连声道谢，眼眶里满是感激。
1: 告全体市民书。

0: 您播送到这儿。
1: 白墙红瓦绿树荫，
2: 鸡鸭欢叫鱼虾忙，
1: 人和景美风光好，
2: 把酒临海话农桑，
1: 河北新农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河北新农村。本次河北新农村内容提要如下：县气象局今日9时发布台风白海豚信息，白海豚逼近，象山暖心转移海岛待产孕妇，00后党员罗希宇台。

0: 护车上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对魏桥进行了血氧含量、血压等数据检测，并在抵达的第一时间办理了入住。
1: 如果有什么情况吗？就跟我们护士长开会注意讲一下，有情况吗？随时跟我们讲。没什么情况，我会跟他们讲，估计回来更是开心。嗯，好不好？可以。
0: 感觉
2: 放松一点。
0: 来了，感觉安排得很周到，很细腻，很细致。
3: 据了解，高唐岛乡全乡一共设立了20个安置点位，其中高唐学校为金七门核电工作人员的转移安置点，608位作业人员已经完成安置工作，其余转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继续关注记者李玲里、贺子昭。

0: 时候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细致入微的管家式贴心服务让远道而来的剧组人员在台风天倍感踏实。顾清圭工作人员侯小新，
1: 没有台风这个听说，但是没见过。
2: 哦，我们看见，对我们还挺关心，挺好的，感觉看见那么多吃的啥的。
0: 下面关注记者杨慧、刘卓远、通讯员赵元报道。
2: 台风临近，风雨来袭。今天上午，西周镇儒雅阳村妇女主席赖金红自发采购食材，邀约村内妇女志愿者一起包饺子，为养老院的老人们送去暖心关怀。现场大家分工协作，洗菜、配料、调馅儿，巧手翻飞间，近千个饺子便摆满桌。

全。最后关注高速公路关闭限行信息，截至8月9号9点30分，宁波高速公路关闭限行信息如下。关闭措施：一、G15 沈海高速杭州湾跨海大桥风力达到10级，全桥关闭，从上海嘉兴方向途经的车辆在宁波方向嘉兴港区下高速，从宁波方向途经的车辆在前湾新区下高速。G15 沈海高速沿线收费站进口、服务区出口双向关闭，包括北岸服务区宁波方向海天一周、前湾新区、前湾新区东、慈溪服务区上海方向、新浦、关海卫、港企、慈城服务区上海方向、慈城 S46 十一塘。

另外是限行措施，宁波境内高速所有收费站进口对大中型客车、小微型面包车、危险品运输车、集装箱车和载货超高等车辆实行限制通行。我县鄂浦风沙线，也就是大沙到封门口路段、三门口大桥、立门港大桥、铜瓦门大桥预防性封道。象山交警提醒广大市民，遇大风及时请大家非必要不出门，

0: 烈的上升气流催生狂风、特大暴雨、洪涝、大风等灾害。这是台风眼，是最风平浪静的地方，下沉气流占据主导，云层稀薄，风力偏弱，但短暂的风和日丽只是空档期。新一轮狂风暴雨很快卷土重来，硬核知识点来了，台风强度减弱，危险并不一定会解除，碰上充足水汽或有合适弱冷空气，它还能满血反扑。什么时候才能放松警惕？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台风预报预警信息，科学认知破除天气误区，从容应对台风考验。
1: 总嫌预警夸大其词，那是你没看懂台风的伪装。
0: 台风之所以如此狡猾，根源在于它的内部构造。将台风切开，可分为台风眼、云墙区和螺旋雨带。对于陆地，最先影响的是台风螺旋雨带外围云系，风雨呈间断性，局地性较强。随着台风靠近，风雨逐渐加强。当台风靠近直到登陆，风雨影响趋于明显。此时主要受云墙区影响，猛烈的上升气流催生狂风、特大暴雨、洪涝、大风等灾害。这是台风眼，是最风平浪静的地方，下沉气流占据主导，云层稀薄，风力偏弱，但短暂的风和日丽只是空档期。新一轮狂风暴雨很快卷土重。

行车途中突遇大雨如何安全应对。一、适时打开车灯、雨刷器、防雾灯和近光灯必须打开。二、防止侧滑，司机要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低速行驶。三、适当保持和前车之间的距离，在高速上行车突遇大雨，应该在短时间内将车速放慢，千万不要采取紧急制动，以免发生追尾事故。四、注意查看积水的深度，司机经过可能有凹面的路段时，首先要停车查看积水的深度，水深

青兰插播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在银玉县四前村附近发生了塌方，抢险人员已赶赴现场救援。前有积水封路，后有塌方，四辆社会车辆和负责封路的交警目前被困，现在正在抢修当中。我们来告诫我们广大。

0: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九号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

0: 高质量发展。越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1: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其他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

0: 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

0: 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3: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2: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

0: 环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 经整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2: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3: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2: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4: 为了应对台风白

0: 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0: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0: 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八月八号，美国参议院已

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前行，岁月有声。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大妈来了呀。简单一句话，道尽了九年相伴的信赖。这个始于2018年的入户助老项目，隶属于象山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项目名称呢，是以义工副队长邱玲娟命名，但这份温暖从不属于一个人，而是一整支心怀善意的队伍。学雷锋义工大队队长许德月。
1: 象山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成立于2016年。这个队伍呢，是当时想法呢，是就是没有几个人在一起做，就是来自各个基层的，还是在县慈善总会胡会长牵头下，无意中我在接触他的时候，哎，他说你到我们慈善总会来了，我们本身我说我们无家的小孩变成有家了，那么我就在2016年，加入了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成立，原先的人呢只有10多个人，到现在。

0: 楼下等着我们聊天，聊了以后卫生搞了以后血压量好以后，又是等他们打不开了。
1: 嗯，
0: 他们过去又用我打不开，还有他们说我打不开，哎呦，我20年前打不开打过。但我们搞好以后呢，走出去呢，他还在窗里开的，而我们开不到，这样修摇摇开不到，就走回去，很感动的。他离不开我们，我们离不开他了。
2: 他离不开我们，我们离不开他。汤大妈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有发自内心的一种幸福感。当问到照顾老人的细节时，

0: 都念力了，都能自理了。所以说，这是我们说还蛮感到欣慰的。几天没来，就是电话会主动会打电话过来问，哎呀，你们什么时候来哦？好几天没看到你们了，我们想你们了。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一顿热饭，一次清扫，一段闲谈的细碎小事。一群普通人，他们骑着电瓶车穿梭在老街巷，利用空余的时间把柴米油盐的烟火暖意送到了老人身边。九年日复一日的坚持，让敲门声成为老人们平淡岁月里最值得期盼的声响，一抹红马甲呢，成为了他们心底最安稳的依靠。
2: 我们不希望你们拿东西来，吃的东西都有，只要你们带小孩过来陪我们坐着，手摸着旁边的手那聊天什么，这是最喜欢的。他孤独啊，舍不得。那你打扫老师他会舍不得吗？没有的。实际上他最终就是说，你当亲人是什么亲人，建立了感情。
3: 我们是一两次，我们有九年走下去了。
2: 他电话了，这个电话不是变成了说是热线热线，实际上就是个亲情电话一样的。当然子女父母一样，对，哎，他有时候忙也会打电话问一下，哎，你现在怎么样，情况怎么样。老人也会，哎，你好久没来了，就是相当于当为子女一样打电话这种。
1: 曾经项目服务阵地扎根在北路社区，随着片区的改造，老人居住地点分散，义工们的服务路线也随之拉长了，但奔赴的脚步从未停下。如今邱大妈来帮你早已不只是一个公益项目的名称，它化作社区邻里间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一句温柔的惦记，告诉每一位独居老人，你从来不是孤身一人。
3: 老人进去了就是，哎呦，抱一下他感觉到走路了，我们抱一下亲一下，他很亲切的一个就样子，我感觉有自己

0: 十一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

0: 使后车停在水中，导致进退两难。最后温馨提示，台风天气没事儿别出门，宅家云碰台也是不错的。以上就是台风天气，
1: 车中一定要找到工具来敲破车窗。危旧房屋呢是有泡水倒塌的风险的，一定要远离它们。在建工地内的情况特别的复杂，容易出意外，一定要远离，尽量避免在积水当中行走，更不要进入到流水当中。开车的时候，当积水带已经是蔓延到了车厢之内，排气管或者超过了轮胎的中线，切不可强行通过。如果在必须涉水的时候呢，发现了积水当中有漩涡凸泉，可能是没盖子的窨井，大家一定要远远的绕行，千万不要游泳逃生。如果需要转移，迅速的找一些门板大块。

继续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白海豚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这些事项千万要注意。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台风级，它的中心已于今天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在8月9号17时，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9号20时至8月10号20时，香山县小塘乡、丹溪街道、定塘镇、西周镇、大徐镇、墙头镇、咸祥镇、黄庙乡、图慈镇、丹东街道、觉西街道、东城乡、毛阳乡、新桥镇、四周头镇、石浦镇等部分地区地。

0: 阴有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10到11级，阵风12级。明天东到东南风8到9级，阵风10级，转6到7级，阵风8级。后天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4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到东北风12到14级，明天东到东南风10到12级，转8到10级。气温是26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养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3: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2: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您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中。
3: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3: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哎，

0: 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户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白海豚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这些事项千万要注意。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台风级，它的中心已于今天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在8月9号17时。

中心的形成，这使它失去了热带对流系统的特性，最终转变成温带气旋。台风变性后并不代表其风雨影响的减弱，相反，变性过程中与冷空气的结合可能会让温带气旋激发出更强的能量，带来更强的狂风暴雨。所以我们说，登陆不等于结束，停编呢也不等于消亡。是的，您没有听错，登陆并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逐渐削弱，但其仍携带丰厚的暖湿空气与冷空气相互作用，可能会造成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停编也并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至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仍然会产生严重影响，需要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那么我们该如何防范台风登陆后引发的灾害呢？针对于暴雨，我们应当及时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暴雨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当积水漫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在积水漫过的路面行走，要注意观察，使用雨伞等探路，防止跌入窖井地。

0: 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

解除。那么在台风登陆后，我们要注意哪一些呢？台风是每年夏秋季节影响我国沿海地区的重要天气系统，从海上诞生、发展再到登陆，台风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但你知道吗？台风往往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即使登陆后也可能继续引发强降雨及次生灾害，防御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我们要知道台风登陆后会发生什么。第一个结局，减弱消亡。台风的逐渐消亡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相对于海面而言，陆面

危险。同时行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不可贸然闯过。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也不可再次点火，应逃离被困车辆，到高处去等待救援。应对次生地质灾害时，我们应当这样做。强降雨来临时，不要前往山区，也不要在山谷逗留。如果说不慎遭遇泥石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处或山坡下躲避，不要顺溪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要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上跑。如果不慎遭遇滑坡，一定要保持冷静，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无法逃离时，找一块坡度较缓的开阔地停留，或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台风警报解除前非必要请勿外出，台风登陆后依然要防范台风以及暴雨。

7:30在台州玉环市凯文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另外是全线天气。今天暴雨到大暴雨，明天暴雨到大暴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10到11级，阵风12级。明天东到东南风8到9级，阵风10级，转6到7级，阵风8级。后天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4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到东北风12到14级，明天东到东南风10到12级，转8到10级。气温是26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

0: 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不坐超速、超载、酒驾、疲劳驾驶或无客运资质的车辆，不搭陌生人的顺风车。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地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0: 不中用了呗。
1: 交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0: 你多穿点啊。
1: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啊，才交6遍您就会了。
0: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0: 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2: 哇，
3: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4: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弟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

0: 现了吗？
1: 啊，
0: 当然还有这样的。
2: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3: 啊，真的不要钱？
0: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4: 好，
5: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0: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

0: 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

0: 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寻医问药，邀你

把孩子捡了起来。而我的天马小叔与万月玲重逢的时候，已经距离万月玲遗弃自己亲生骨肉过去已经有两天的时间了，因此深感造化弄人，且已经自知时日不多的万月玲没有同意

的石虎，所以他只是暗中打听了解到万月玲的孩子仍然还在敬老院里，而且被老人们照顾得很好，这才放心的赶忙折回藏南牧场，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万月玲，还着急的想带着他去看病。可是当他再次赶回藏南牧场的时候，万月玲的住处已经是人去无空了。藏南的牧民告诉我的天宝小叔，就在他前两天刚刚离开的那天夜里，万月玲便已悄无声息地走完了他短短30年的人生，包括天宝小叔

顶替我这个罪人，再替老人家尽孝吧。说完这些话之后，小叔就离开了藏南牧场，并就此开始了以山南敬老院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着做工赚钱，然后默默地以匿名者的身份

这是写儿我骨子里对父母真挚爱情的继承。最终母亲将我送到我马奶奶身边，眼看着我被马奶奶抱走，一个即将离去的母亲把自己无法养大的孩子偷偷地遗弃给自己在世上唯一值得信任人的那种绝望，我相信不需要亲身经历，我们也能理解。

在那六年间，小叔说他过得是无比的煎熬。一个每天都要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不敢抛头露面，干尽了苦工累活，努力赚钱，就是要兑现他对我母亲万月玲的承诺，要照顾好我的

在魏晋的孝道弥补上。等到父亲走了之后，他还要把他这个疯掉的母亲安顿好，因为他知道这一次自首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给母亲尽孝了。所以他回到家里以后，把他这些想法都跟他的父亲也都讲了。当他的父亲听完之后，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抽了他一个大嘴巴，让他必须马上自首。这一巴掌打完，他一下子就给他父亲跪下了。

一个人。也正是因为对你母亲的思念和亏欠，在我出狱之后这几十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再去过沙湖口，甚至我不敢听人提及沙湖口这三个字，因为我的心里始终无法面对当年没有保护好你的母亲，导致她掉进河里从此永别的这个事实。结果

所以孩子，今天既然咱们父女相认了，请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这个有罪的父亲为你做些什么。此时早已经哭红双眼的连大姐也是非常理解小鼠的心情，但是对于当时的她来说，无论是她和老伴儿的工资，还是孩子

而且家庭幸福，衣食无忧，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需要我天宝小叔帮衬的。所以连大姐马上就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我的天宝小叔说明了。他们之所以听到喜儿我在节目当中提到左天宝之后，

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再找他们母女？毕竟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拆不散剪不断的。关于物质财富这些身外之物，对于已过天命之年的人来说，若非穷困潦倒，无人视为必须。这一点在我们乐龄芳华大部分的家人身上，喜儿我还真就是深有同感。轻身重财不由衷，耄耋之年悔当初。若与我待重回路，

些什么，我相信他一定很难平复自己内心的。但是当时对于他们父女俩这种情况，小儿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了，索性呢就带着我的天宝小叔，邀请连大姐夫妇在西安陪小叔常住一段时间。毕竟从连大姐出生这54年间，父女俩都未曾相识，让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

0: 搬出去了。
1: 二来，
0: 他都已经开始享受退休生活了。难不成是跟连大姐发生矛盾了？我当时也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就去了小叔家。结果到了小叔家之后，还真就如我所料，还真是这爷俩啊发生矛盾了。小叔见到我之后就对我说，姐儿啊，你可算是来了，

就是答之前的一个好朋友送的，我这都连续用了好几天了，还别说，感觉这眼睛啊还真就清亮不少，比我之前买的那些眼药水啥的还都管用。我合计啊，我就一直用它吧，也许还真就能行。当时我也是很疑惑的，接过连大姐手中的眼药水看了一眼。反正我看这个眼药水啊，跟市面

我们爷俩，你一个岁数这么大，我又是半个睁眼瞎，哪儿哪儿找不到，说话又听不懂，去哪儿都不方便。如果同样看不好，又得花一大笔钱，这又遭罪又白花钱的事儿，何必呢？小叔听完以后啊，更生气了，说：“你这孩子啊，跟你娘音一样啊，怎么就这么固执呢？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出国咱不是没朋友，也不是到哪儿都找不着，

直接就要给他家孩子自卫送出国。那这事儿办的也挺顺利啊，出国手续都办好了。结果呢，我这兄弟啊炒股票亏了，而且他不是说把他自己的钱亏了，还有很多生意上合作伙伴的钱都让他亏了，包括我这边出口牦牛肉的回款也都在那里面了。这个兄弟啊

0: 又喜欢我们要经过老人的需求，
1: 嗯，
0: 要他同意我们可以好去做，对吧？嗯、他不同意你做的，他要摆的，
1: 嗯嗯，
0: 他只是有些老人。巴不得你坐着聊天，我们去、
1: 啊嗯、那我们就尊重他，我们不打扫、啊嗯、你需要我陪你聊天，我
0: 聊天。
1: 老人说这个需要打扫，那我们就给他打扫、
0: 有些老人呢、他喜欢唱歌的，那我们就是义工带去给他唱歌，那我们会唱歌的呢一起唱。老人就需要陪伴，有个老人要他子女在国外啊，他什么东西都有嘞，就是需要你帮他去聊天两句呀什么。
1: 嗯，那我问一下邱大妈，这个热线是你自己的私人的手机电话号码、
0: 啊、对
1: 吧？那你这个热线忙不忙啊？
0: 又是忙又是不忙，我是要打去的。老人的打去呢，哪个老人还住在医院了、他说我打去，我说他们都叫我求

0: 都打麻的，这个地方蛮好的。一些老农就压在呢竹子下面的，给我压的。我说你们这个在吧，在的，又是挡台风的，我们要去看。台风到老人窗户有关掉没有关掉，我都大队长我们一起去看一下。等于呢窗户关掉啊，又是人类住进了医院也可以呢，打电话你要小心点，不要出去，当风吹到跟我们电话打一下。像他们住在家里呢，跟我们呢都去一家一家去看一下，到底他们窗户，你等他说了以后他会有主意的了哈。有些他们子女是在都在外面了哈，可是都是这样的。
1: 九年坚守被帮扶的老人们记住了。

0: 那么要让打扫卫生，要去他妈给别家了子女最美好了。
1: 我自个讲过，我那同学没做成功，我那么干好了，比那我要好了我。
2: 看到了一个亲人啊一样的，就我们亚瑟人讲以后就是讲，哎呦，那多耐力嘞，多能自理嘞。所以说，这是我们说还蛮感到欣慰的。几天没来，就是电话会主动会打电话过来问，哎呦，你们什么时候？

0: 岁月里最值得期盼的声响，一抹红马甲呢，成为了他们心底最安稳的依靠。
1: 我们不希望你们拿东西来，吃的东西都有，只要你们带小孩过来陪我们坐着，手摸着碰着碰着碰着手脑啊，聊天什么，他这是最喜欢的，他孤独啊，舍不得。

0: 做社区邻里间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一句温柔的惦记，告诉每一位独居老人，你从来不是孤身一人。
1: 哪能进去呢？就是，哎呦，抱一下，抱一下他，他感觉到走了，我们抱一下，亲一下，他很亲切的感觉样子，我感觉有自己家里人一样的，自己亲人一样的感觉。
0: 感觉就是和自己的亲人一样的。这些义工们用碎片时间一次次往返奔赴，一声声轻声宽慰，铺就了这条筑老之路。而这条筑老之路还在持续向前延伸。对于不同的身影，他们这样说，
1: 就是我们做各份工作呢，一定要做好，就是要有负责任的去做，人家

0: 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1: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2: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3: 耶、yeah! ！
4: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3: 记得呀。
5: 走，
4: 您的汽车已启动。
2: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3: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4: 餐单开始定制。
3: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0: 好，好的。
4: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1: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6: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7: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

0: 以铁血担当守护家国安宁。好的，听众朋友，军旅人生六集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到今天为止就要结束了。六段不同的军旅人生，同一主题的奋斗足迹，这是战略导弹部队风雨兼程的利剑长歌，更是强军征途上拼搏不止的时代新篇。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0: 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1: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

0: 初，两艘超大型游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

0: 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

0: 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
3: 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4: 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努力交出防台大战大考高分答卷。刘杰指出，连日来全省各级党员干部一刻不停推进台风防御工作，各项任务按照预案有力有效落实，要持续紧盯台风走势带来的风险变化，进一步排查风险区域、风险点位，查漏补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强化外来人员、游客等疏解劝导，强。

化转移安置人员暖心保障，要充分预估台风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应对，持续完善风险处置预案，一旦发现风险隐患，确保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严密监测雨情水情变化，突出早动、快动、小动，加密做好江河水库洪水、河口潮位预报预警，抓紧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进一步加强水库河网水位科学调度，确保把水位调控到安全水平，严防城市内涝，守牢水利工程安全底线。要防范公路沿线塌方、水毁等风险，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封路管控措施，避免因道路损毁导致交通事故甚至人员伤亡。要做好应急救

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用得上。要持续加强社会面宣传引导，滚动播发台风动态和避灾知识，进一步引导群众紧起来，社会面静下来。省领导徐文光、张振峰、姚高原、尹学群出席会议，会议听取省气象局、省防止办有关工作最新进展情况汇报，并视频连线温州、台州、玉环等地。

从昨天傍晚一登玉环二登月清之后呢，移速明显减慢，以南偏西方向穿过了温州，在浙闽交界转向西行。那凌晨两点的时候移入到了福建宁德，凌晨4点之后呢再次转北偏西方向，再次进入 浙江的丽水沁源。那从预报室的大屏幕上我可以看到台风的雷达云图哈，那登陆之后呢，由于陆地的一个摩擦，台风的结构目前是得到了破坏。那眼下呢，台风北侧有一条非常强劲的螺旋雨带呢，是位于舟山到江苏北南部这样一带地区。那全省眼下我省是以一个阴有阵雨的天气为主的，但由于白海豚的强度高，环流巨大，移动速度比较慢， 已经给我省带来了严重的风雨影响。那截至目前近24小时，台州、宁波、绍兴、湖州、舟山、

0: 去多久，以及哪些地方的汛情风险比较大？
1: 那根据我从专家那儿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白海豚的中心呢预计是今天中午后移出我省，目前看呢滞留我省的时间近20个小时，但台风的残留的涡旋对我省的影响要持续到12号。那预计今天呢浙北和沿海地区是应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是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因为台风的螺旋雨系有一个特点是一阵一阵的雨，所以说大家呢今天还是要谨防局地的强降雨发生的。再来关注到水文的预报呢，今天到明天

好的，那么昨天傍晚啊，台风白海豚已经给我省带来了大风和大雨。目前的防御重点呢，就是要全力的做好水库泵站等水利工程的科学调度，来减轻下游地区平原河网的压力。那昨天下午5点呢，我省已经启动了省级自然灾害救援徐州、舟山、台州、丽水，协助指导抢险救援工作。在宁波余姚和丽水松阳，十分别前置了2台大型龙吸水排涝车，同时啊，还协调了10台大型抽水泵机动备勤台州余姚，调派城市道路救援队1台平。

0: 相比昨天的一个狂风暴雨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虽然台风中心是已经向内陆在移动，但玉环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暴雨红色预警还有台风红色预警是还是在生效当中的，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里玉环是仍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个特大暴雨，风雨最大是可以达到13到15级，风雨的影响的依然是非常严峻红方。
1: 那么当地灾后清理工作现在进展如何？
0: 好的红方，我所在的玉环坎门街道是这次台风登陆的核心区，风雨肆虐后是留下了一个明显的痕迹，部分街道是因为持续的暴雨是积水是一度超过了行人的小腿的位置，不少行道树是被连根拔起或者拦腰折断横卧在主干道上，目前市政抢险队伍是正在这些积水路段和倒伏的树木点进行一个紧急的作业，他们调集了大型的抽水泵进行一个抢排，

0: 那就是作业区域积水必须完全退去，设备呢不能泡在水里，所以说排清积水
1: 在这个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电力抢修的一个前置条件。而只有当这个所有积水退去，垃圾清理结束，水务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才算真正的告一段落。方亮，
2: 好的，感谢韩新月。
1: 台风白海豚直击浙江之后，省内交通情况如何？是否在有序的恢复？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2: 洪芳你好。嗯，
1: 介绍一下情况。
2: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特别关心的公共交通啊。那今天凌晨4点多，杭州地铁集团是发布全线网正常运营的公告，从今天早上6点起，杭州地铁全线网正常恢复运营。

0: 运行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吕志浩介绍，与传统的人工巡查上报相比，这套声光电预警设备能够实现实时监测、自动预警，将预警信息从分钟级提升到秒级，
1: 可以更好的去预见山洪灾害的发生，能够为后续的人员转移和山洪灾害防御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
0: 目前余杭区已在多个山洪重点防治区部署该设备，初步构建起自动监测、自动预警、自动响应的防御体系，当雨量和水位触发预警指标之后，就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自动发送预警短信。在台州三门蛇盘岛海堤智能防控点位，全天候智慧监测系统全力值守，依托雷射警戒系统搭配六路监控摄像头，布设红黄蓝三道分级防护防线，夜间激光光束投射海面，精准勾勒出危险区域，一旦有人员车辆误入警戒范围，设备即刻触发声光语音预警，实时劝导群众养殖从业人员远离危险岸线。在嘉善姚庄镇围区自动化控制中心智慧水利平台高效运转，通过水雨情监测预警、闸站综合自动化控制等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可对当地130多个闸门和40多个监控镜头进行远程控制，实时掌握各点位水位，实现水雨情智能预警、闸站。

0: 高林密，村落分散，留守老人多。为了让预警信息精准触达，全镇13个行政村的91支村级大喇叭全面激活，用接地气的诸暨方言循环播报，将防台风提醒送到每位村民身边。
1: 这渔政干部也不是街道工作人员，而是13个船老大。台风天里，别人往家跑，他们却往码头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和林路明的报道。
2: 上午，东沙渔港的风越来越大，巡逻队队长林忠明蹲在码头边，使劲拽了拽身前新换上的缆绳，确认拉紧。

0: 才慢慢站起来。这条外地渔船的缆绳是夜里被风浪磨断的。
1: 昨天晚上就是这里啊，12点钟那个时候缆绳断掉了，这个啊，这个是缆绳断了2-3条，早上6点钟过来，我们几个人把它绑起来。
0: 林忠明又带着队员把旁边几艘船的缆绳挨个查了一遍，松了的紧一紧，磨了毛的回头再重点检查。林忠明说，这个队伍一共13个人，全是船老大，一半以上是党员，
1: 都是片组长，每次台湾我们都在这里。
0: 这支队伍去年才正式组建，是东沙渔港渔政联勤队的一部分，但洞头区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大队长郑元富说，活儿不是去年才开始干的，
2: 其实这个老早就有了，无非就是没有这个名称，有个我们都是以前老大跟我们一起防台。

0: 这个我提出需求，他们就马上就赶过来，就是这样，把这模式把固定下去。
1: 为什么非得船老大？郑元富说了一句话，他们在这里泡了几十年，比谁都懂这片海，
0: 对这种这个锚部的方向啊、位置啊，让他们呢帮我们去分析研判啊，这个台风的这种风浪的情况，然后怎么去抛锚，怎么去加固这个渔船，他们比我们更有经验。然后我们可能是从这个整个的管理方面结合你老大的经验，一起来做好这个防台工作。
1: 东沙渔港的船大大小小加起来超过400条，贵的要1000多万元。林忠明说，一条船是一家人的全部家当，如果缆绳一断，船一碰，损失非常大。台风天，他和队员们都会守在这里。
2: 一个家庭你看就是靠这个收入嘛，你这船哪里碰撞了，这个损失了都是自己要不要离钱拿出来要修理的。
1: 风越来越大，船不停在晃动。洞头区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大队长郑元富说，台风来了，他们要抓紧巡查，尽量减少渔民的损失。
0: 毕竟嘛，渔港这么大，有些区域不同，可能会引发一些小的碰撞啊。
3: 碰撞对渔民来说，他比较心痛的。

0: 镇云溪上安置点内，一个10个月大的婴儿突发身体不适，体温升至38.4度，家长心急如焚。驻守安置点的村干部陆衍娜立刻决定驾车护送婴儿及家属前往台中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当时已是大风大雨，加上深夜行车视线极差，陆衍娜全程开得非常小心。经过医院治疗，婴儿体温逐步回落，身体状态明显好转。9号凌晨1点半，陆衍娜再次护送婴儿平安返回安置点。
1: 我是一直是守在这里了，所以第一时间给孩子送去就医。考虑到孩子不舒服，我驾车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小心。最后看到孩子情况稳定下来，我心里也踏实了。
0: 孩子的外婆孟嫦娥连连致谢：“
2: 他真的很辛苦，这么晚把我们送来送去，谢谢。”
0: 在玉环龙溪镇避灾安置点，一位90多岁的孤寡老人不愿进食，而且卧床不起。工作人员发现异常后，马上联系镇卫生院院长王朱燕。王朱燕带领医护团队冒雨出诊。
3: 今天看到他的时候，感觉他脸色特别苍白，给他血压量了，血压有点低。
0: 检验结果显示老人重度贫血，随后安置点联系亲属把老人转送市级医院进一步救治。

0: 别开生面的防汛安全宣传加汛期水产保卫课堂，为他们充电赋能。
1: 这是台风天，那我就讲台风天的
0: 现场通俗易懂的讲解，结合生动鲜活的案例，让大家了解了灾后如何查险、解毒、保养等相关知识，干货满满。养殖户尹国慧说，
2: 这场讲座呢，对我们这个台风之后的恢复生产，包括减少损失，起到很大的作用。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下午台州温岭的风雨骤然加紧。新河镇冯源包子店的老板冯永明自掏腰包，带着员工赶制了2000只热包子，冒着风雨送往各个避灾点，一屉屉家常味让转移群众吃出了家的感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4: 昨天下午，台风白海豚的12级风圈触及台州温岭，风雨一阵紧过一阵。在新河镇的冯源包子门店里，几摞蒸笼冒着白气，冯永明正忙着打包刚出笼的包子。包子是猪肉大葱馅的，两个一袋，码进泡沫箱里，再盖紧盖子保温，准备一会儿就送去附近的避灾安置点。
5: 我们

0: 额外香。
1: 香是很香的，很好吃。
0: 冯友明站在一旁看着大家吃，没怎么说话，有人朝他表示致谢，他就点头微笑回礼。
2: 这个时候心理压力最大的可能就是安全问题，顾不上饥饿不饥饿了。那突然之间我们说有食物送过去啊，他们会觉得额外的一种就是说安心，让他们感觉到更加的一种有幸福感。
0: 安置点负责人、北闸村党总支书记吴德文也走了过来，连声道谢。吴德文说

0: 居家养老送餐，老人住在家里吃饱吃好。我们这14年来是风雨无阻的送餐，没有定的，365天天天送餐。
1: 老人们大都住在路窄的老街小巷，汽车开不进去，敬老院就因地制宜，在电动三轮车上安了铁皮箱送餐，取名车轮食堂。车轮食堂每天送中午和晚上两餐，每餐两菜一汤，一个月450元。目前为56位老人送餐。这次台风来临前，食堂提前备足了3天的食材。烧菜阿姨史和娟一早就开始忙活，红烧肉、青菜香干、丝瓜蛋汤，热气腾腾，香味十足。
2: 早上5点就去到菜市场买来，风雨很大，我们包的雨衣嘛，哦，都是新鲜的菜，让老人吃得开心，我们就要放心了。
1: 上午10点，饭菜全部。
3: 可开心了，
4: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5: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6: 交通伴你行，
5: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6: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5: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6: 我们提倡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5: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6: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